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嗱，头先听到嚟自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明日再见》，希林娜依高极富力量感嘅嗓音，为我哋带嚟咗扑面而嚟嘅青春活力。大家好，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承载满满正能量嘅好歌声。一起听到来自张韶涵演唱的《冲破》，张韶涵的歌声坚定而充满信念感，随着乐曲的推进，我们感受到了心跳和节奏的共鸣。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无论是经历着怎样的失落或者困惑，都能够重拾纯粹的勇气，找到那个从容坚毅的自己。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郑仁宇演唱的《真我》。郑仁宇用温柔细腻的声音化作盔甲，在寻找真我的途中披荆斩棘，只为在终点和更好的自己相遇。好了，即将送出纯正自然的歌声，带着满满的温暖和鼓励，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梦在手里》。

一首嚟自徐佳莹嘅《恩爱闪光》，徐佳莹刚柔并济嘅声线，情感交融嘅演唱，将内心嘅坚持同埋自我嘅认可表达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呢，系流淌住闪闪发光嘅正能量。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系何毅。嗱，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承载满满正能量嘅好歌声。之后分享到嚟自刘心嘅《梦和远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张艺兴演唱的《闪光如你》，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而富有力量，表达了年轻人志存高远、接续奋斗的抱负和决心。之后送出来自黄子琪演唱的《与光同行》，只要怀抱信念和希望，总有一束光会照亮你。

来自黄增亮演唱的《光环》，咁再送出嚟自许魏洲演唱的《宇宙之光》。许魏洲热血率性的歌声，唱出了一往无前的激情和勇气，引领我哋一起朝住梦想出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何毅，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

0: 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讲翻粤剧，可以话地球上只要有讲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粤剧嘅存在。咁尤其是广东、广西啊两广地区咧，粤剧系非常之盛行。而具体讲到广西梧州嘅粤剧，系清代由广东传入到广西嘅一种戏曲嘅形式。喺广西中意粤剧嘅朋友非常之多嘅。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曾经担任广西梧州粤剧团文武生嘅黄楚凡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广西梧州粤剧团嘅历史啦，以及喺广西梧州地区粤剧嘅发展情况。范哥，欢迎你。
1: 你好，或者你好，大家好。
0: 讲到广西梧州粤剧团咧，系有住几十年嘅辉煌历史嘅，系咪？
1: 系啊。梧州粤剧团咧，其实就真系好有历史噶啦。因为好多戏迷咧，而家讲起梧州粤剧团咧，咁啊，好容易就会谂起个女驸马。因为梧州剧团咧，以前嘅前辈潘楚华，咁佢喺恢复古装戏之后咧。他曾經帶著這個女驸馬是轟動了兩港的、他來到廣州演出呢，真是通宵排隊都有那些現象的、在廣州演出呢就場場爆滿、廣東電台、廣東電視台那時候拍，我現在看回以前的錄像真是花花碌碌，那個年代就開始錄像了、但是很厲害 現在潘楚華呢就做這個戲呢，两港省港澳呢亦都轰动嘅，而家所以而家一讲出梧州剧团，人哋就会諗起女驸马，一个女驸马人哋一定会諗起潘楚华嘅梧州粤剧团，就係咁、
0: 已经成为咗一张名片。
1: 一张名片可以咁讲、如果喺粤剧界嗰个嚟讲呢，能够一本戏做到差唔多2000场记录、我相信绝无仅有。
0: 可以讲是即系经久不衰噶咯。
1: 经久不衰，而家做到咧，可以讲是潘楚华的第三代啲徒弟做噶啦。而家我哋仲系喺舞台上，仲系表演，仲系经常要做呢个戏嘅、所以一个戏咧，能够经得起咁长时间嘅考验，能够咁长时间都坚持仲喺第一线嘅演出，呢、个就确实不容易。剧团打造咗2年嘅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嘅嗰个剧目。就叫做風雨騎樓，
0: 系咯。咁佢之所以能夠即系獲得國家藝術資金嘅資助項目，肯定係有佢嘅原因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能夠獲得咁高嘅呢個榮譽咧？
1: 呢、這個我諗有幾方面啦。一個咧，梧州劇團咧係一個有底韻嘅劇團啦，係有藝術力量比較雄厚嘅一個劇團啦。咁你起碼有咁上下嘅水平，佢啲藝術基金先至肯咩你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作為廣西嘅粵劇，梧州應該係代表。梧州嘅粵劇非常之悠久，而且個底韻非常之深厚。加上佢呢個人才儲備咧係比較好，咁所以咧佢可能基金咧就批咗呢個項目俾梧州劇團。加上佢有戲咧，《風雨騎樓》呢個戲咧，佢又反映咗佢梧州本地啲人民生活啊，嗰啲市井阶层啊，反映咗佢商埠喺嗰啲变化啊，嗰啲商海嘅浮沉啊，咁其实里面都融汇咗好多梧州嘅元素喺里面嘅。由广西嘅听讲为广西最叻嘅编剧家之一写嘅戏，又请咗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里面嗰啲听讲个主任李建平嗰啲过到嚟咧，就执排呢个戏，喺广西嗰个专业团体嘅嗰个艺术嗰个汇演咧，系我哋系攞咗个二等奖嘅，即系整个广西专业剧团嘅汇演。就呢个戏，我带住呢个戏上去汇演咧，系攞咗个二等奖，啲评价系比较高嘅呢、个戏。
0: 佢非常之有特色，而且咧佢反映咗我哋国家改革开放近几十年嘅辉煌嘅历程，应该系好有代表性嘅一部作品。
1: 佢系啦， 佢主要系反映咗梧州一啲生活特色啦。
0: 嗯，
1: 比如佢梧州咧，以前咪听讲话，我从资料啦，因为我唔系地道嘅梧州人，但我从资料睇到梧州以前经常会嗰啲洪水啊，会漫过嗰个洪水堤浸梧州嘅，成个梧州城都浸咗。就喺92年，你听讲都仲系浸过一次，好犀利嘅，浸到啲人行街就要攞撑船去嘅。咁佢呢个戏里边咧，都表演咗呢啲情色上咗去，呢啲情形上咗去吓。但系佢梧州人咧，对呢啲咁嘅现象，佢系处惊不惊嘅，佢唔惊噶。佢有水嚟，佢照样茶楼，哦，见惯咗茶楼照饮，生意照做啊咁。佢撑住只船仔走上去茶楼二三楼，照样饮茶。啊，做照样系悠悠人，系悠悠悠悠打麻雀，打麻雀做乜就做乜。就讲明梧州人咧，就系嗰种见惯不惯嘅不怪嗰种咁嘅咁嘅现象。所以我觉得通过睇呢个戏咧，你会了解到梧州。睇到梧州各方面嘅嘢嘅啲生生方方面面嘅嘢，我覺得所以呢個戲係比較一個好嘅好，即係幾好睇嘅戲咯，我覺得。
0: 嗯，咁所以咧，一部戲嘅成功咧，真係有佢嘅原因所在嚇。係啊，講翻呢個廣西梧州喺粵劇打造呢方面咧，真係做咗好多嘅工作嘅。
1: 你講到打造咧，就梧州粵劇團咧就搞咗個粵劇傳承基地。
0: 哦，
1: 粤剧传承基地，咁喺里边咧就又开始有个粤剧博物馆，里边好多有粤剧嘅嘢。虽然咧嗱，广州有个广州粤剧博物馆，咁我哋梧州咧梗系冇广州咁大戏啦，但系作为市一级。嗰間咁嘅博物館咧，都應該搞得，我覺得都有聲有色，搞得都唔錯嘅。那個傳承基地搞得都幾好嘅。到時我或者真係影翻幾張相嚟發俾俾阿，
0: 太好啦！
1: 阿華姐你睇下，
0: 好太好啦。喺呢幾十年嘅歷程當中咧，佢當然經歷過好多嘅風風雨雨啦，亦都係出過好多嘅經典作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逐一細數一下咧？
1: 咁啊，當然啦，佢咁多十年。戏肯定就好多噶啦，好多戏噶啦，好多好多佢啲女扶马啦、女秦案啦，呢、这个嗰场嗰、那个风流皇帝、风流天子啦，即系嗰个华姐咧，佢当时佢最鼎盛嘅时候就华姐年代啦，
0: 潘楚华
1: 啊，潘楚华啦，就算潘楚华之前。佢哋啲師傅嘅年代咧，都係好威嘅，好威嘅嚇。佢實際搬咗話，佢哋再到佢上一層嗰啲藝員咧，嗰啲粵劇演員咧，大多數都係我哋廣東上去嘅。包括潘楚華都係我哋廣東南海大陸嗰邊嘅人。佢以前啲人咪走日本仔啊，走乜咁啊，走咗上去定居喺裏邊，因為佢從業咧，即係從業粵劇噶嘛。所以佢上到去咧，佢就留咗喺梧州。佢就嗰啲師傅啊、前輩啊，就一代咁培養咗好多嗰啲粵劇嘅接班人，一路將粵劇就咁樣傳承咗落嚟，就係咁樣嘅嚇。所以咧就梧州嘅粵劇就有佢咧就能夠由係由於佢哋嘅不斷努力，先至能夠保持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幾好啦。即係而家佢。而家嘅梧州劇團都仲係可以咧，即出到演出啊，都係幾受歡迎啦，咁樣咯。
0: 係啊，咁其實我絕對相信啦，廣西梧州粵劇團啊，之所以幾十年經久不衰咧，除咗係自身嘅努力之外，仲同當地嘅風土人情啊、欣賞習慣有關。係咪廣西梧州嗰邊啊，有好多嘅粵劇粵曲嘅發燒友，已經形成咗誒中意睇粵劇唱粵曲，成為咗。一种祖先传落嚟嘅一种习惯，系咪？
1: 啊，咁咧系啊，有啊，有啊。佢梧州虽然嘅城市唔系好大咧，而家睇落去佢嗰啲曲艺咧都几蓬勃嘅，都有个曲艺社都唔少。如果按照佢嗰啲曲艺社嘅嗰个曲艺社嘅个团嗰啲。佢有幾多間曲藝社咁嘅數字咧？而家放翻嚟我哋廣東呢邊咧，都已經可以申請啲曲藝之鄉啲咁嘅咁嘅能力噶啦，係都好多嘅，都好多嘅。
0: 哦，即係話司火局
1: 非
0: 常之多，
1: 係非常之多，係係係。佢而且歷屆咧，去到佢廣西嗰邊啲比賽，司火局比賽啊。咁佢梧州咧都系攞得好好嘅成績嘅，應該係唔錯嘅嚇。
0: 係啊，咁梧州啊嗰邊咧，其實係咪自古至今啊，就已經係對粵劇粵曲係有一種情懷噶啦，即係好多人 形成了一种风气的。
1: 都是呢，因为佢梧州呢，我睇资料呢，佢系嗰啲我哋白话区嘅，听讲佢嗰度都系一个开山之地嚟嘅。所以话喺两千几年前呢，佢嗰度我哋广东呢都系从佢嗰度嚟嘅，咁唔知真系假啦。反正佢嗰度呢就同封开呢嗰个时候最早讲白话，就慢慢慢慢咁传咗喺呢边入。话广府嗰啲咩嘢咧，好多时候话喺嗰边传紧嚟嘅。广东第一个状元咧就喺封开，封开嚟唔知系几十公里嘅啫。
0: 嗯，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好多啲广府文化，仲包括我哋粤剧，当然佢比较佢底蕴比较厚啦，咁啊，所以佢就喺嗰边，佢有咁厚嘅文化底蕴啦，咁诶一路都有传承落嚟。咁实际咧，我而家梧州人。梧州市嘅人，如果追溯佢历史，将70%都系广东人上去嘅、
0: 哦。
1: 啊，嗰啲生活习俗啊，饮、茶啊，嗰啲生活习惯啊，同我哋广东系冇乜两样。我觉得、我上到去嘅感觉就系冇乜两样嘅，系、啊，即系最接近我哋广东嗰边啲文化。喺广西佢咁多嘅城市之中，可以讲最接近我哋广东啲。啲生活文化嘅嘢嘅就系梧州嘅咧、我觉得就系梧州、
0: 始终咧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嘛，咁、我绝对相信啦，即系广西梧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啊粤剧喺当地咁蓬勃发展，系有佢独特嘅原因啦。咁当地嘅粤剧粤曲啊，系有冇佢当地嘅特色喺度咧？
1: 啊，有佢嘅特色，佢嘅特色咧就系佢哋。我覺得佢哋啲人咧更加，即係話你又講到唱腔啦，即係講到佢咧，即係特色一樣嘢咧。我覺得佢廣西梧州啲粵劇啲人唱歌咧，唱粵曲咧，就有佢嘅特色咧，就係佢特別注重佢哋嘅聲音。我發覺我哋梧州人唱嘢特別好聲嘅，好聲。但不過咧就韻味嗰方面咧，同我哋咧就可能就有多少嘅區別，但佢就好注重以聲帶情啲咁嘅咁嘅方式、因為我覺得廣西啲人都係好聲嘅，係好聲，個個都唱嘅都好似吹簫咁，啲聲音好靚、或者呢個都算係一個特色啦，應該係。
0: 係、以聲帶情，以情入戲啊！我諗咧，如果真係能夠做到咁樣嘅話咧，絕對係非常之吸引人嘅嚇。
1: 係啦，
0: 係啊，咁啱先介紹到啦，即係廣西梧州粵劇團咧有幾部代表作咧係經久不衰嘅、除咗啱先介紹嘅《女驸馬》，咁仲有一啲經典劇目嘅喎、
1: 其他咧都有噶啦，佢以前佢嗰班叔父做落嚟嘅戏都好多戏嘅，不过你话一时叫我噏咧，一时真系又唔知谂唔到咁多，因为佢啲戏真系好多戏嘅，《女驸马》啦，《女秦案》啦，仲有咩《雁翎缘》啦，《卖花女》啦，《九宝莲》啦，你啱先都讲起啦，讲起又讲起《九宝莲》呢个戏，《九宝莲》呢个戏咧系一个剧情非常之好嘅一个戏嚟、记得我哋湛江地区咧，而家啲私人性质嘅私人剧团咧，好多剧团都做呢个戏、因为呢个戏点好呢，佢呢个戏咧就系以剧情去动人，以剧情去担戏，就唔系以人去担戏。所以呢个戏咧，你就算啲演员唔系好叻，但系做呢个戏咧都 OK 嘅喎。
0: 个情节感人，
1: 情节好系啦。所以边个剧团一做呢个戏，好多剧团中意攞呢个戏做第一晚。佢做出嚟啲人话：哎呀，好戏啊！琴晚好戏啊！咁就攞佢做搭做呢个开台戏，一做起身，好嘢好嘢咁。所以呢个《九宝莲》其实归根结底呢个戏咧。个开山始祖就系由梧州写出嚟嘅剧本、虽然后来咧就广州粤剧团都有做呢个戏、但系咧应该讲时间方面嚟计，应该同埋个剧本嚟睇，我睇个剧本，广州粤剧团而家做个剧本同梧州剧本系一样嘅，但系梧州咧就要有呢个剧本嘅作者，咁、所以呢个剧本。真正嚟讲系梧州人写嘅、所以呢个戏系好戏，好、多人而家都仲系历演不衰嘅，
0: 榜样性嘅，
1: 榜样性嘅做出嚟肯定 OK 嘅，个肯定话真系好嘅戏、就系《九宝莲》啦，呢个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戏、我哋而家都做，同埋啲叔父以前一直做，又系做咗好多年， 都系宁愿不衰，都几受欢迎嘅一个古装戏嚟嘅。
0: 所以讲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佢之所以能够系广纳人才咧，其实系源于真系佢有底蕴啦，佢有咁嘅实力咧，人哋先至会加盟佢啊嘛。
1: 系，
0: 好嘅，咁喺度亦都预祝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喺今后嘅道路上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1: 好，
0: 咁亦都多谢范哥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你。
1: 多谢华姐吓，
0: 呢个时间晓华亦都特别咁拣嚟呢一空由黄楚凡先生主唱嘅《碧蓉探监之庵堂祭碧蓉》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唔经唔觉当中又嚟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四站。
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

将个头啊真系扣到流晒血，终于将周宣帝啊打动咗，免去咗杨丽华嘅杀身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诛灭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诛灭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诛灭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诛连之祸。后来周宣帝因为酒色过度暴毙，杨坚经过一番斗争咧，终于又掌握咗朝政啦。咁呢个时候啊，佢又面临两个选择啦，一个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个大权臣，咁而另一个咧就系取代年幼嘅北周天子，自立为帝。咁啊，正喺杨坚犹豫不决嘅时候啊，独孤氏咧就派人传话俾丈夫嘅时候啊，独孤氏咧就派人传话俾丈夫话：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必不得下，免之。咁意思即系话，你家事咧，既然骑喺个老虎背脊上边噶啦，落就落唔嚟噶啦，几大几大，烧买系烧买，咬紧牙关上系啦。于是咧，杨坚就终于下定决心，改朝换代，创立一隋朝。咁呢一份气魄同埋决断能力咧，确实系巾帼不让须眉啊！嗱，做咗皇后之后啊，独孤氏咧依然以贤德著称嘅。咁有一次，突厥同隋朝做买卖，有一箱明珠咧就作价800万。幽州总管阴寿呢就建议独孤皇后买咗佢，饿又唔食得，冻又唔着得，要嚟有咩用先得㗎。而家边疆经常告急，边关将士呢疲惫不堪，你有咁多钱啊，攞去奖赏立功嘅将士啦，唔使攞嚟擦我鞋嘅。咁仲有一次啊，佢嘅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人犯咗法，按律你应该斩头嘅。隋文帝睇住老婆大人份上，本来准备赦免佢嘅，独孤皇后就反对喎，话国家嘅事点可以徇私枉法嘅呢？结果佢呢位亲戚啊瓜老衬啦。独孤皇后对于朝政啊就十分之关心嘅，经常同隋文帝研讨政事。两个人平时最大嘅共同话题咧就系点样治理国家噶啦，倾起身啊十分之投契嘅，经常英雄同老婆所见略同嘅。咁因为独孤皇后对于朝政有巨大嘅影响力啊，所以当时宫中咧将佢同隋文帝并称为异姓嘅。不过咁啊，隋文帝有个咁嘅贤内助，一方面呢当然就有益于治国平天下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估计压力都好大㗎。而且独孤氏呢咁爱好政治，咁大家想象下啦，两公婆返到屋企成日就傾点样治国，呢、这个官员点样选拔，嗰、那个职位边个应缺，我係傾得多闷都闷死啦，有乜乐趣可言先得㗎。咁所以啊，有人认为隋文帝之所以咁勤政呢，好大程度上就因为返到屋企之后啊，对住个老婆同上朝都冇乜区别嘅啫。咁喺朝廷上面啲官员仲不恭不敬，返到屋企呢啊轮到佢对个老婆不恭不敬。唉，咁啊不如喺朝廷上面议事好过啦，费事返到屋企呢成日对住个黄面婆。咁而独孤皇后喺政事上面对丈夫帮助越嚟越多呢，亦都令到隋文帝杨坚怕老婆嘅心越嚟越紧要啦。嗱，呢位独孤皇后啊，在政治上面当然就见识过人啦，但是合起醋上来呢是亦都非同小可的吧。事关他和隋文帝有约在先，大条道理是管老公的。所以虽然隋文帝都叫有些后宫佳丽，但是独孤皇后严防死守，隋文帝呢基本上没办法偷食的。隋文帝的后宫人数啊，在历朝历代里面呢都算得算是数目最少的了。除了皇后之外啊，加埋搞卫生的阿姨一共才50人嘅啫，隋文帝呢个皇帝呢做得真係有少少哀怨㗎吓。不过就算係天之国色啊，都始终会审美疲劳㗎。况且独孤皇后年纪渐渐大，咁再点靓呢都比唔上啲年轻貌美嘅妹妹仔㗎啦。隋文帝亦都係正常男人嚟嘅。身为皇帝，咁理论上讲呢本来应该係后宫佳丽3000嘅，而家成日对住独孤皇后，咁不免就想去偷下食㗎啦吧。有一次啊，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呢就趁机放假四处去散心。嚟到仁寿宫嘅时候啊，就撞啱有位姓屈迟嘅小宫女喺度搞卫生。唉，呢一下真系唔迟嘅小宫女喺度搞卫生。唉，呢一下真系唔睇尤自可，一睇呢就发现呢位小宫女生得比艳动人，楚楚可怜。隋文帝平时唔系对住个老婆呢，就系对住啲搞卫生嘅阿姨噶啦。几时见过咁靓嘅女仔先得噶？于是啊，趁住老婆大人看管不严，马上就成其好事，将呢个屈迟小宫女呢就地正法。咁嗰几日啊，独孤皇后嘅病就好返啦，心谂杨坚呢条友仔趁住我病呢一定。

0: 暂停一下，嘿，果不其然，独孤皇后呢个超级躁情马上打烂，嘿，今次就大镬啦！佢系趁住隋文帝上朝，叫人将呢个尉迟小宫女咧乱棍打死咗。咁可怜一位年少佳人，就因为同阿杨坚春风一度，就咁啊香消玉殒啦。嗱呢一日啊，隋文帝上朝以示回宫，本来谂住揾阿尉迟小姑娘再续前缘嘅，唉，殊不知俾阿老婆大人打死咗。隋文帝当堂激到七窍生烟，咁但系佢又怕老婆成性吧，又唔敢揾老婆发烂渣噶，一气之下咧，实行离家出走，一个人骑住匹马走咗深山老林里边。大臣高炯同杨素咧就惊佢出事啊，轰轰声啊追住嚟，最后啊掹住佢匹马，苦苦啊劝佢回宫。隋文帝仰天长叹话：我贵为一国天子，竟然都不得自由嘅。呢个皇帝做嚟仲有咩意思先得噶？高炯就话：陛下点可以以一个妇人而轻天下先得噶？言下之意咧，就话皇上你老人家点可以为咗个黄面婆将成个天下放弃咗先得噶？咁啊劝咗半日，隋文帝咧先至终于肯翻去。咁啊独孤皇后亦都惊啊丈夫真系反面啦，流住眼泪向阿杨坚请罪。咁两个人咧咁先重归于好啊！嗱，经此一役啊，独孤皇后对于隋文帝嘅管束咧就稍稍放松啦。不过另一方面咧，佢又将呢笔账啊算咗去高炯头上，事关啊高炯话佢系妇人，咁分明系睇佢唔起嘅啫。咁佢本来对高炯就好信任嘅，而家对阿高炯啊百般重伤，搞到高炯最后丢官而去。嗱，俗语都话啦，怕老婆会发达啊，隋文帝以怕老婆著称，果不其然咧系真系发咗达。不过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啊，隋文帝啊冇人管束，同宣华、容华两位夫人啊打得火热，纵欲过度，终于系一病不起啦。咁佢临终嘅时候啊，仲哀叹话：唉，如果皇后尚在，我一定唔会咁样嘅。可见做人呢，系真系要有原则先得噶吓，怕老婆咧，系都要贯彻始终至系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齐齐。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港姐
1: ，What's up？
2: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3: 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噶。
8: 李宝，
9: 快走。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特别咁请嚟咗一位嘉宾，公级室内建筑师同埋公级工程师，仲系资深嘅室内建筑师，佢嘅名字叫梁国文。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请出梁国文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梁老师呢是祖籍江门，即是说地道的江门。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在2007年6月28号一个值得开平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同胞欢欣鼓舞的特大的喜讯，就从大洋洲那里传来了。开平碉楼屿村落是申报成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当时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唯一的一项华侨文化遗产。咁当时喜讯传嚟嘅时候咧，盼望已久嘅人们咧，可以话系奔走相告啦，纷纷咁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嘅情景咧，人们依然系记忆犹新。嗱，咁想请梁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开平碉楼屿村落系有啲咩特色，有啲咩建筑风格咧？
1: 喺江门，我哋家乡能够有一个咁嘅文化，有一个咁嘅建筑咧，我都好自豪。从建筑上嚟讲，碉楼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种建筑，从功能独一无二的一种建筑，从功能上和美感上，包括历史上，即是我们讲从华侨史是不得不提的一种建筑，一种文化，即是我都觉得很自豪有这样东西。而且从这种建筑的产生是同一种华侨文化，即是说以前我哋以前入地区系相对一个好穷嘅地方，第一代嘅华侨出去系一个血泪史嚟嘅，即系我哋叫做卖猪仔。咁卖猪仔嘅意思就系由于屋企冇钱，又要搵饭食，咁就唯有俾人好似猪咁卖去外国。一个修铁路啦，一个掘金矿啊，等等等等，最辛苦嘅嘢就系嗰一代人做嘅。通过生咗第二代、第三代，咁佢哋叫做有少少积累嘅时候咧。就将他们的积蓄啊，有多少的钱啊，都会攞返返嚟乡下，帮助屋企人生活啊，起祖屋啊，等等等等咁嘅嘢。由于呢样嘢呢，亦产生咗另外一样嘢，就係变咗相对有少少钱嘅时候呢，就嗰啲土匪啊会瞄上呢笪地方啦，咁就会嚟抢钱啊，嚟打劫啊。咁为咗自保，咁嗰阵时我哋每条村咧就会起一啲叫做防贼楼。
0: 哦，
1: 其实最早嘅碉楼，唔系叫做碉楼，叫做防贼楼。
0: 哦，即系好似个碉堡咁嘅，所以后嚟就将佢称之为碉楼，系咪？
1: 由佢碉楼咧，仲有一样嘢就系由于好似碉堡咁，你讲嘅意思就系佢防贼一定要坚固啊嘛。
0: 啊，
1: 咁系亦系点解佢坚固咧？由于就是那些华侨，就那阵时由于出国带了很多一些建筑上的技术啊，还有新型的材料回来，即是现在的混凝土就叫做遍地都是了。但那阵时呢，就是一种很新型的材料来的。那阵时不是叫做混凝土，叫做红毛泥。应该说是从民间使用啊，我觉得应该说是最早的了。其实他这些防贼楼仲讲一样嘢，就是说从功能上他是防水防盗，从建筑的形式上他吸收了很多西方的那种建筑元素，所以是一种亦中亦西的一种建筑产物，
0: 中西合璧的。
1: 是啊，
0: 正如梁老师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开平碉楼，它的建筑风格是融合了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元素在这里，譬如有中世纪的欧洲的城堡的圆柱体的钢塔，亦都有拜占庭式的一种装饰性的一种拱券，另外还有古罗马式的一种栏杆，
1: 包括顶上面的山墙、等等等等，那些是其实是那些全部是欧洲建筑的一种装饰精髓来的。从传统中式呢，可以说是没有一种高层建筑的。

0: 呢种建筑喺世界上咧，我哋讲叫中式嘅城堡，十分难得嘅一种建筑。而且呢种建筑咧，佢可以讲建筑质量非常好。而家喺开平恩平，仲有为数好多嘅呢啲碉楼。
1: 嗱，梁老师咧对建筑装饰设计呢一方面系深有研究，咁想请教梁老师啊，我哋中国嘅建筑装饰设计分为几大流派呢？
0: 即系中国嘅传统中式文化咧、
1: 嗯，
0: 我哋可以讲系有，即系按我自己嘅理解咧、
1: 嗯，
0: 可以分成有三个派别嘅方向。
1: 哦，
0: 譬如中式嘅建筑、
1: 嗯，
0: 我哋讲系首先第一个，系北京。
1: 嗯
0: 为代表的、
1: 嗯、
0: 即是它是有种皇家气派的中式建筑、
1: 哦
0: 嗯、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海派的中式、
1: 嗯、
0: 就以江浙为代表的、
1: 嗯
0: 哦、它比较秀气、啊
1: 哦
0: 比较讲究一种人文、啊
1: 嗯
0: 那种以前用画家、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什么拙政园那些都是由传统画家文人来做设计师的一种风格、
1: 嗯嗯、
0: 作为我们岭南呢、
1: 嗯、
0: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叫做有融汇中西的一种中式我们说融汇中西的中式因为从清朝到近代、
1: 嗯、
0: 到现代以前广州是全中国闭国所关的唯一一个通商口岸、
1: 嗯、
0: 所以他会接触很多外来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世界各地的。
1: 嗱，梁律师讲到广州市上下九步行街那一带的骑楼啊，它的建筑风格也是相当之有特色的。它也有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元素在这里。是怎样形成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的呢？
0: 刚才你提到的骑楼是很典型的我们岭南中式建筑的一种延续一种特色。从而家上嚟讲，广州市我哋要提嘅建筑就系我哋叫做西关大屋，东山洋楼。咁其实咧好关键嘅西关仲有另外一个特色就系骑楼，即系以上下九啊第十铺一带为代表嘅。咁我系即系作为个人嚟讲，十分欣赏呢样嘢嘅。因为咧佢系从一种传统中国。接触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
1: 嗯、
0: 一种新型的城市的一个初型、
1: 嗯、
0: 即是它那些路
1: 为
0: 什么叫做马路呢由于我们中国以前是没有汽车只有马车但是路开了出来了、
1: 嗯、
0: 用马拉车来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广东人粤语还是叫做马路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即是说在马路的两侧它自然会有一种商业的初型。为什么会有骑楼的出现呢我觉得一个跟我们南方天气啊气候啊。
1: 季节。
0: 是啊不是出太阳就是落雨。通过这个骑楼、
1: 哦、
0: 就使出行的人不用担遮不用戴帽、哦、都可以不用被太阳晒啊、落雨不用被淋啊。
1: 嗯
0: 哦、而且呢传统的商业模式呢、
1: 嗯、
0: 我们叫做不是前铺后居了。就是一楼铺二楼可能是住人的或者仓库、充分利用了那些地的那种集约化。我觉得是这种出现呢作为一个就是传统的唯一一个通商口岸、接触西方文化的一种产物。我觉得这样东西也是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相对十分独立也好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建筑来的。
1: 是咯，咁啱先你介绍到咗咧，其实骑楼咧亦都系一种中西合璧嘅建筑风格，系咪？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具体介绍下佢有咩特点啊？
0: 哦，嗱，以前咧喺上下九嗰度咧，一楼攞嚟做商铺啦。
1: 哦，
0: 咁佢二楼通过保护同埋修复咧，你可以有机会去第十铺啊。上下九咧，仲系二楼嗰啲窗。好有特点就是一种满洲窗来的。
1: 满洲窗。
0: 是啊、
1: 嗯、
0: 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窗门。但是一上到三楼顶那时呢、
1: 哦、
0: 即是现在现代叫女儿墙、
1: 哦。
0: 但是我们以前叫做山墙、那些山花、即是那个装饰物、但是那种东西呢就完完全全是从外国引进过来的。它很多包括什么哥特式啊什么罗马式啊等等。它很多种很多特点。而且每一间都有不同的山花设计的即那种形式也不一样表面

0: 像呢两个系一个明显嘅特点，
1: 嗯，
0: 而且喺嗰啲楼嗰度咧，仲系好多屋，不过三楼啊，
1: 嗯、
0: 不过有啲比较深嘅咧，仲、
1: 嗯、
0: 系有天井嘅，
1: 哦，
0: 仲系保持有天窗嘅，
1: 嗯，
0: 哦，即系所以呢两样嘢咧就系一种中西合璧嘅一种做法啦，
1: 哦，哦，
0: 嗯、而且咧传统嘅中国屋系冇卫生间嘅，
1: 系啊，
0: 咁咧。啊从嗰阵时开始、
1: 嗯，
0: 就已经有卫生间呢个概念啦。
1: 哦，历史中嘅广州啊，西关大屋、东山洋楼系好出名噶嘛。咁、嗯、西关大屋咧，其实好多外地嘅朋友嚟到我哋广州咧，都要话：，诶、哎，去睇睇，诶，欣赏下西关大屋嘅嗰种传统嘅风貌。佢有咩特点咧？西关大屋？
0: 西关大屋咧，
1: 嗯，
0: 系。嗰一带咧，我哋而家讲嘅叫做系上下九，
1: 嗯，
0: 去到半塘，
1: 哦，
0: 嗰一带，
1: 嗯，
0: 即系咩欣宁路啊，
1: 嗯，
0: 第十铺啊，
1: 嗯，
0: 等等嗰个地方，嗰度咧就以前系包括十三行啊，
1: 嗯，
0: 嗰一带咧就系传统广州嘅老城，
1: 嗯，
0: 咁西关嗰边咧就系好多有钱人，
1: 嗯，
0: 喺嗰度自己建嘅私人住宅，
1: 嗯，
0: 咁佢。全部都以青砖为主啦，
1: 嗯，
0: 烫笼啦，
1: 嗯，
0: 有啲系天井天窗啦，
1: 嗯，
0: 咩阁楼啦，
1: 嗯，
0: 小姐楼啊等等等咧，而家有机会大家去到欣宁路嗰边都仲系保留咗好多，
1: 嗯，
0: 即系一种中国传统嘅岭南建筑，哦，当然除咗头先我讲嘅，仲有好多好多特点，
1: 嗯，
0: 哦，即系佢呢种系一种好传统嘅。广州的传统住宅，
1: 嗯，
0: 那呢通过十三行、
1: 嗯、
0: 通商口岸，曾经有一个姓伍的人、
1: 嗯、
0: 是全世界号称首富、
1: 哦、
0: 那呢他原来他的有间以前去到河南已经是别墅了、
1: 哦、
0: 在还是现在保留着的也是就是说那些传统的那些居留呢、
1: 嗯、
0: 那通过了这个阶段的发展，咁、
1: 嗯、
0: 咧亦系头先我哋讲嘅好多华侨出咗去之后，揾到钱之后咧、
1: 嗯，
0: 就系形成咗一个叫做东山洋楼、
1: 哦。
0: 东山洋楼咧，亦、
1: 嗯、
0: 系一个华侨建筑嘅产物，亦系中国最早嘅别墅群，可以咁讲。佢咧引进咗好多西方外国嘅嗰啲建筑，咁、
1: 嗯、
0: 基本上都系以两层半啦、啊。三层为主，咁就唔系传统中国咁庭院式嘅建筑啦、
1: 嗯。
0: 当然佢都会有花园。咁、
1: 嗯、
0: 咧，佢就譬如红砖嗰阵时系中国都未有嘅，
1: 都系国外引进。
0: 最早嗰阵时进口嘅、
1: 哦，
0: 所以佢啲砖嘅尺寸，
1: 哦，
0: 同而家我哋中国标准嘅传统红砖系唔一样嘅，而且佢多数嗰啲屋咧、
1: 嗯，
0: 都系我哋叫做系红砖加混凝土嘅混合结构，嗰度形成咗。一片区域，它里面的建筑呢就可以说是欧式和中国结合的传统民居的一种代表了、
1: 哦
0: 它为什么说是一种代表呢、
1: 嗯、
0: 它里面呢欧式、日式、啊、洋式都有走到去里面呢、
1: 嗯、
0: 可以说是跟中国传统的城市是两回事的、
1: 哦
0: 从中国结合的、
1: 嗯、
0: 比较典型的民居、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新罗浦那边的东山洋楼区了咁佢嗰边到目前嚟讲，我觉得仲系保留活化得唔错嘅。
1: 咁而家喺呢个行业当中啊，嗰个方向、那个风向标系点样嘅咧？有冇一个趋势啊？
0: 从大嘅方向讲，
1: 嗯，
0: 设计更加会细分啦，更加会专业啦。大嘅潮流方向上嚟讲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系环保嘅概念，资源就系咁多，
1: 嗯，
0: 咁你点样将一个项目做好？又能够多快好省，环保的概念当然是除了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趋势呢就一定会往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去发展。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个性化的东西随着这几十年的发展譬如我举一个例我个人买一间屋可能第一次买屋可能会是基本的住的要求。换第二间屋的时候是希望住得
1: 舒适
0: 舒适啲、
1: 嗯，
0: 再换一间屋的时候他就是会想体现自己的品味个性啊、
1: 嗯、
0: 生活习惯啊 系嘛啦，或者等等其他嘅要求啦。呢、这个过程中，佢会发生到不同嘅要求，譬如同等嘅一间别墅，或者同等一间四房两厅，可能因应个人嘅需求，佢有好多个性化嘅要求出现啦，就会唔一样。好似而家包括餐饮，以前就系好大路嘅，冇乜具体要求嘅。咁而家作为做餐饮嘅空间，可能要求系除咗食品之外，装饰都要好有特色，好有自己嘅品味，好有个性。呢、这个趋势咧，即系话个性化需求咧，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好事嚟嘅，先更加突出到设计师嘅一种专业水平，即系一种专业嘅即系一种需求咯。咁从设计嘅方向上嚟讲咧，我觉得系会专业化道路咯。客户佢对一个项目佢自己嘅理解啊，要求啊，会不断高咯。即系同等做一个空间，你如果俾唔到专业嘅意见，嗰啲业主，咁你就可能失业噶啦。
1: 建筑装饰呢方面啊，有冇一啲流派咧？目前嚟讲，
0: 流派好多，
1: 嗯，
0: 但系咧，我觉得系，而且中国通过呢几十年嘅发展，可以讲系全世界最有名嘅建筑事务所，都会聚到嚟中国淘金，嚟中国揾食，中国高速发展之后带嚟嘅市场好大，要求亦好高，会衍生出有好嘅一面，我个人认为亦有唔好嘅一面。而家流派就数不胜数啦吓，咁
1: 譬如比较大嘅有冇边几大流派咁啊？
0: 比如我哋而家叫做地标式嘅，好似咩我哋叫做魔女扎哈嘅，佢会做到所有都系全部流线型异形嘅，即系比较时尚新潮嘅。咁咧，佢嗰啲咧就叫做地标式嘅建筑，譬如以广州歌剧院啊，等等等等嗰啲为
1: 代表，
0: 即系叫做高造价。吸引眼球的建筑流派，中国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做马岩松的设计师，即是他们全部做的是相对独特是异形的建筑。我们呢也叫做这叫高技派。从低技派来讲呢，即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类的设计师，即是回归自然啊，返璞归真啊。而且呢，我觉得从中国的发展上来讲呢，概括一句话，应该是从双向的，农村很多人会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很快的。但是从我们城市人来讲，是向往农村的生活，即所以这两股大流也是一种逆向的思维啊，和逆向的流动。但我觉得是目前肯定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很多，因为呢这个是刚需，不过大学毕业啊，希望摆脱农村嘅一种朴素嘅生活啊，系咪咁讲啊？城市人繁忙工作之后，成功之后，好多人会
1: 回归翻
0: 自然咯，回归翻农村咯。咁呢样嘢会导致设计嘅导向咯。咁而家开始有个潮流，就开始叫做返璞归真。嗰种空间咧，唔会有过多嘅装饰，唔会有太多吸引眼球嘅嘢。回翻头先我嗰句叫做低技派，即系佢系回归自然嘅嘢。这个潮流会大行其道，我觉得是这样东西，由于它是不要堆砌很多东西，首先一个环保了先，譬如一个很小的空间，你设计很多东西下去的时候，它就更加小，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经常说的是适度设计，不要过度地设计那么多东西下去，
1: 简约一点
0: 啊。那这样东西呢有个矛盾，很多业主给了设计费你的时候，他认为你没有做事的，
1: 好像你都没有搞什么事出来。
0: 是啦。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即要慢慢培育这个市场啊，即会引导业主的消费观念啊，在这方面是即有个过程咯。即我觉得是现在是我们认为是现在很多是已经是到了堆砌的阶段了。以前的有做设计有工程，那他呢就哇！我唔设计多啲嘢落去咧，我赚唔到钱。到后屘我哋而家系纯设计，纯设计嘅时候，咁业主俾咗设计费，咁你要做嘅嘢系以前业主认为你越做得越多越好嘅，到一种加法，到而家我哋希望转变个观念用减法嘅时候， 咁亦係有賴於業主要即係知道減法嘅好處咯。我哋要多宣傳呢樣嘢咯。咁呢樣觀念上嘅改變咧，係有個過程嘅。
1: 嗯，
0: 建築到室內，其實室內設計就係建築嘅一種延伸。點樣配合好呢樣嘢，一個社會嘅大方向，係我呢個行業嘅大方向。
1: 今日从梁老师的访谈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获取了很多关于设计啊、建筑啊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啦。多谢梁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 节目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揀来由陈辉权和周丽珊演唱的这曲《骑楼情缘》送给各位一起分享。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

0: 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有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曉露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3: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咁啊除咗有我哋兩個之外啦，咁啊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之囊團啦，會有好耐都冇出現過嘅海迪啦，會帶大家啦去一去啊呢個東歐嘅克羅地亞嚇。克羅地亞啦，即係又有山又有海嚇，又有歷史嚇，又有好多咧，即係呢個文化嘅積澱啊嚇。都一個比較小眾嘅目的地咧，亦都唔係真係好多朋友真係去過嘅。咁啊一年幾期嘅出行之囊團啦，都有。由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噶，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啊，继续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嘅。咁虽然咧系一假期嘅中途啦，但系星期六仍然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会请到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同我哋一起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圍繞今年519中國旅遊日嘅活動主題，鐵路部門在旅遊產品供給、惠民消費讓利和出行服務升級等多方面都會推出系列的舉措，令到坐著火車去旅遊成為大家感受美好山河、共享發展紅利的幸福選擇。
7: 在5月10日到31日期間，鐵路12306客戶端方面會有一個專區叫做鐵路旅遊，這個專區會發放三檔的滿減券，分別是5.19元、51.9元和519元。使用的範圍覆蓋到整個專區上架的全部旅遊專列的產品，大家在購買相應價格的這個旅遊專列產品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抵購了。
3: 哇，好抵啊，12306派消費券這個真的是歷史上首見。另外12306還有酒店住宿專區，由即日起一直到5月31日期間都會發優惠券嘅，大家只需要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吓领券抵现就可以了。另外餐饮专区啦，喺5月17日开始一直到20号会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大家高铁叫外卖啦都有优惠噶噃。
7: 系啊，咁啊，仲有咧，而家咧都系银发族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啦。咁啊，从5月16日开始咧，如果你系年满6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咧，咁你买嘅呢个开车时间喺5月30号至到6月30号期间。一个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也就是说星期一的中午12点去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有部分的动车组的这个列车旅客就可以享受正常票价的9折，这个也是加大这个优惠的力度的。
3: 没错啦，欢迎大家啦，多些选择铁路出行，在这个中国旅游日的前前后后透过铁路欣赏美好山河。另外主要关注一下就是香港方面，因为内地就5一假期，香港旅游业是全面进入到这个迎客的状态，多个全新的打卡点都涌现。香港入境处方面就预计1号到5号期间会有大约98万的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大约7%的。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说，其实现在看回整个假期，因为现在中段假期中段预订率已经超过85%了。
7: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坐着高铁这样去香港已经非常便利了， 报团去到香港旅行的人数也是再创新高的。根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的估算，就说在五一假期将会有770个这个内地旅客团会入境的。
3: 12306都说假期下内地往返香港的高铁票预订非常火热的。不过早前假期开始之前已经有消息说多个去香港高铁票不同城市都已经卖晒了，无论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等的高铁票，剩下晏昼时段有少量的座位。提醒大家，如果返程的朋友还未买高铁飞的，要尽快扑飞，因为真是一票难求的。酒店方面表现都很亮眼的。
7: 见回在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方面，他就表示说旗下的酒店预订量是超过80%的。价格方面对比去年是没有大幅的上涨，但会比平时是多20%，因为旺季嘛。现在在这个业界方面也都了解到了，假期大概每日都会有200个旅行团的，这个也都比平时多了25%的。相信在酒店方面也都是丁财两旺。
3: 没错啦，其实有不少客人早前是提前请定假，提前几日去到香港的，因为有不少朋友都想错峰出行，特别是高铁票供不应求的。总体旅客数字入境处方面预计接近100万，崔定邦就说预料可能有机会超过100万人次，最后看看假期之后的统计数据。另外还要看看香港其实近年都多了很多新的打卡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五一假期旅游的新亮点。譬如说由以往的铁路货运码头改造而成的红磡新海滨，其实上个月已经分阶段向公众开放，现在都有不少朋友专门去打卡。
7: 因为现在就有一个沿海的长廊和一个海景的平台，可以给到大家去打卡和休息的。还有它在这个地方的整个布置原装硬装都非常之漂亮，地面会有巨型的浅蓝色的红磡这样字样的，海景平台都是270度是无遮挡的看维景。在场内的话还有些彩虹独角兽，还有大湾鸡这样的一些打卡装置。
3: 没错，就是喜欢大湾鸡的朋友未必要去广州的那个澳体的大湾鸡公园那里玩的，其实香港红磡海滨都可以见到很多通鸡出现。另外亦都有巴士公司推出由香港的开篷巴士路线，如果天气好又不怕风大的朋友，就可以上到这个巴士二楼的位置无遮挡欣赏包括昂船洲大桥和青马大桥两座香港的标志性的基建。西九龙走廊上面穿梭香港的新旧城区，一路这条巴士线就会连接油麻地警署，可以一站式感受香港的多重面貌。
7: 没错，个个都是一个即系打卡的一个旺地嚟嘅。咁啊，睇翻香港方面的成绩啦，今年前三个月啦，访港旅客已经去到咗1431万人次，同比上涨咗差唔多20%嘅。咁啊，展望全年嘅话咧，业界亦都系对冲破5380万人次系充满信心啊。
3: 咁啊，目标不妨定高啲啦，5500万得唔得啊？吓，可能到下半年就话6000万得唔得啊？大家加油吓。咁啊，另外咧，香港咧近排亦都搞咗唔少嘅活动啦。嗱，好似北京咧就搞北京国际电影节啦，香港最近也搞了全港戏院日的。全港戏院日的活动就落幕了，我们看看成绩单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方面的数据，全港52家戏院即是电影院一共放映1694场的电影，超过201500名影迷到场支持。
7: 这个数字比起去年来讲它是有上升的，去年是去到了19.5万人次，今年就20.1万人次的，咁系再创新高。上座率方面亦都系创下咗历年嘅新高嘅，平均嘅上座率咧都系超过80%，咁啊按年嚟计嘅话系上升超过4%嘅。
3: 咁啊喺翻戏院日当日啦，52家戏院啦，全部统一票价30港元，真系食个饭都唔止啦吓，令到啦有唔少嘅旅客啦，同埋市民啦都一齐入场啦，感受大银幕嘅魅力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包括啦常任秘书长啦沈凤君啊，副局长刘振等等啦，佢哋咧亦都吓即系身体力行啦吓，喺戏院日当日啦，咁啊同所有嘅观众一齐啦去睇戏嘅，咁亦都希望啦戏院日啦唔净止啊带动影视业界发展，亦都啦可以带动周边商铺吓可以畅旺啲人气啊。
7: 冇错啦，呢啲票根经济咧的而且确喺各地嘅文旅都系开花噶啦。咁啊，其实见翻有好多嘅呢个连锁嘅餐饮品牌啦，系自发咁去推出，如果你攞住呢个影票嘅话咧，就可以有折扣咁样去用餐嘅，仲有停车优惠啦，仲有可以去 即係定一啲現金啊等等，咁令到大家睇完戲之後咧，就可以選擇就近咁樣去用餐嘅，非常之開心啊！
3: 嗯，冇錯啦，咁啊都歡迎大家啦，即係立拍戲院日過咗之後啊，即係去得香港玩咧，都可以睇下即係香港嘅電影啦，咁啊睇下香港電影市場。我以前好中意落香港睇戲啊嚇，咁啊可以睇一啲可能內地冇引進嘅戲啦，咁樣好有趣嚇。咁另外咧，仲要睇下啦，即係廣東方面嚇，亦都有一個成績單嘅，就係一季度嘅文化和旅遊市場舉報投訴情況啊。咁最近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咧就喺官方網站通報咗呢方面嘅情況。咁根據通報啦，今年一季度廣東全省一共受理文化和旅遊市場舉報投訴6537宗，環比上升5.73%，同比上升37.71%。其中咧舉報1745宗，佔比26.69%；投訴4792宗，佔比73.31%；已辦結嘅有6159宗，辦結率係94.22%嘅。
7: 嗯，冇錯啦，這個辦結率嚟講咧，就證明我哋嘅相關部門非常之負責咁樣對待我哋個文旅市場嘅投訴情況嘅。咁啊，睇翻投訴嘅一啲問題咧，其實仲係啲老大難嘅問題，就係話你可能宣傳嘅時候好高標準啊，跟住旅約嘅時候嘅配置係相對係比較低嘅，係有落差嘅。咁啊，大家咧就會喺呢一個方面咧係會有比較多嘅關注啦，同埋會比較多嘅投訴。咁啊，亦都希望咧有相關嘅業界嘅呢一啲參與者咧，亦都係注意一下自己嘅宣傳和自己的配置嚇，
3: 冇錯啦。咁啊，見到啦，投訴的數字嚇都幾高嚇，環比上升啦12.54%嘅。咁啊，點解咧？咁嚇，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咧就話，因為咧今年嚇過年比較遲啊，咁啊大家啦即係喺過完年之後，翻嚟啦玩得唔開心就要投訴啦咁樣，所以投訴高峰期咧集中喺2月嘅下旬。咁啊，適逢啦呢個春節又係最長嘅假期啦，咁啊亦都證明啦大家嘅出遊需求咧係充分釋放啦，亦都證明啊嚇即係廣東旅遊咧市場暢旺嘅，所以咧旅遊投訴數量下隨之有所增長都正常嘅。
7: 咁啊睇翻被投訴個主體方面啦，旅行社咧係個投訴嘅熱點嚟嘅，咁啊包括佢嘅招來嘅環節係有啲虛假嘅宣傳啦，又或者喺旅約嘅環節會有啲消費嘅糾紛啦，咁啊仲有啲行程嘅環節會違反合同約定啦等等嘅。咁景區嘅投訴咧就主要集中喺基礎服務嘅保障係唔足啦，或者話喺遊覽嘅呢個體驗係有待優化等等嘅。咁酒店方面啦，就係住宿嘅品質有待提升，同埋服務嘅管理係有待加強等等啊。
3: 咁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相關嘅負責人就話啦，跟住落嚟下會聚焦啦，未經許可經營旅行社業務、不合理低價遊、無證導遊執業等等嘅問題，嚟到開展啦旅遊市場嘅專項整治，推進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嚟到維護啦旅遊市場嘅秩序嘅。同時咧，亦都會指導翻啦景區下加強對大型遊樂設施、高風險項目嘅安全檢查同埋日常維護，及時咧排查消除隱患，落實安全保障，完善景區公共硬件設施，嚟到提升文化產品嘅服務品質嘅，亦都期待啦，即系二季度方面嘅数据下有所改善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下，我哋休息一阵咧，稍后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啊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是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下半拍啊，会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就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旅行博主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 Katie 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哈，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呢？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究竟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

0: 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 克罗地亚、
1: 哦、
0: 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
1: 哦、
0: 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三出
1: 了，
0: 对，四遍。
1: 对，
0: 嗯，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
1: 嗯
0: 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
1: 嗯、
0: 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1: 又返回来了、
0: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1: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0: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 国家的这个入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1: 嗯，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要随意啦，就是
0: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1: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 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0: 嗯，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1: 所以其实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可能是申请了，比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国中国啊，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0: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
1: 还挺特别的。
0: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1: 对，
0: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你会觉得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1: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呢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0: 也就这样吧，就是
1: 反正就那样了，
0: 就是人为的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
1: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哈。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0: 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1: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是吧？
0: 对，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 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1: 哦，失恋博物馆，
0: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1: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

0: 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不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1: 哦，不一样，
0: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哦，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1: 哦，那不一样。
0: 对，那，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1: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来做了一个展示，所以而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0: 哦，
1: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0: 对呀，啊，好棒哦。
1: 对，
0: 但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1: 也会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
0: 啊，
1: 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0: 了
1: 的那种，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0: 家暴的前女友，
1: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然后拿斧子就是劈了那个玻璃，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应该分开，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来，是很真实的。
0: 对，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是吧，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了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哎，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1: 哦，这个不可以，就只能在那儿
0: 翻阅，
1: 对，
0: 但是很好，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1: 借阅，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包括就是他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叫 Just Friends，
0: 只是朋友，
1: 对，而且他还会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Friends 之间是有空格的，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距离一样，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0: 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是吧，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1: 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0: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情绪里面，是吧，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要度蜜月的话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1: 那还好，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0: 对，
1: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比较 man 一点，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0: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
1: OK，
0: 是吧，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 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嗯、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一个路线的话、嗯、哦，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嗯、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1: 嗯，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0: 哦，确实是足球吗？
1: 对。嗯、哦、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嗯，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嗯，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
0: 哦，
1: 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0: 但是它是堤坝
1: 它是纯自然的、哦、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
0: 哦、
1: 大自然的声音、哦、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
0: 哦、
1: 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0: 哦，那最近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啦，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一起去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琴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那加达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有几位知名的国脚都是来自加达尔，而且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旗，墨索里旗还是什么，他应该就是从加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2: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3: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
2: 对，
3: 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2: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3: 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的最欢的是意大利人，
2: 大家的这个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对，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特别是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达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3: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2: 桃红气泡酒，
3: 对，
2: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
3: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2: 之间
3: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2: 好好哦。
3: 就是说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2: 对，
3: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2: 对，
3: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

0: 确实，
1: 为什么总要买房？
0: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1: 难怪职业病犯了。
0: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这样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联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1: 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0: 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1: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0: 对，
1: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0: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0: 要在后面是吧，
1: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0: 对，
1: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
0: 了
1: 这个剧，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另外里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1: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次下载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探世界嘅時間啦，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啦，會有探世界 topic， 下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咁啊當然啦，雖然係五一假期啊嚇，咁啊但係啦，星期六嘅時間都仲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探世界嘅。馬上連線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惠宇啊 ，Hello 惠宇
3: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五一快樂，好久不見啦！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五一啊，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其实都往贵州的方向奔赴去了。我们上一下那个12306的网站哈，都发现如果真的从大湾区出发，要往贵阳的那个火车票特别特别的难买啊。
3: 不只是到贵阳，就包括从我们贵阳本地要出发往比如说凯里、安顺、都匀等等几个热门的地方，这个火车票也是很难抢的，所以也能够看到有很多外省的朋友奔赴到贵州来。那其实贵州也有很多的朋友前往大湾区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广州本地或者是潮汕本地的一些美食美景了。
2: 嗯，确实是哈，但是今天恰好是那个五一假期期间嘛，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规划要往贵州的假期，会不会有点晚了呀？
3: 其实真的不会，因为现在的话今天这个时间5月2号，就算是从明天出发在贵阳市区 City Walk 一下，5月5号回到大湾区，然后再准备第二天上班，我觉得也是足够的，因为这几天其实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那在前段时间贵阳市的贵州省这个旅发大会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贵阳新实景，其实贵阳市区和周边的一些景区和特色都和大家说了很多了。那我就从实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年轻人潮人，或者说是想去走一走看看贵阳本地美食，吃一吃当地特色的一些朋友给大家推荐。这一站呢叫做平步青云，听起来确实很好听啊。那它其实是涵括了太平路、青云市集和阿云朵仓三个地方。那如果有熟悉贵阳市的朋友就知道，其实贵阳市有区域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想要吃玩玩的话，就是在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正好平步青云这三个街区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地方。不管你是住在哪个街区，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区域，去到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哦，真的是好棒，就听起来就是一个一站式的，就感觉哪怕去的时间不够特别长啊，但是如果想很深度的感受贵阳，是一个很适合的地点呢。
3: 嗯，对，没错。那首先呢，我先来说一下太平路和青云市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太平路它是位于云岩区，然后呢这个青云市集是位于南明区。这两个地方我觉得要去的话，可能夜间去会比较加分，比较出片一些。因为首先在夜晚的时候，从晚餐开始，然后那个地方的灯光啊，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现场加持，我觉得会比白天去逛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包括像有一些咖啡馆、宵夜、美食、烤鸡，然后酒吧等等，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更集中一点。那如果偏年轻潮人一点，你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贵阳的一些像纪念文化或者是酒吧文化的话，去太平路会比较适合一些。那如果你说就是想吃一吃贵州本地的美食，想要吃一下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我就推荐去到青云市集了。
2: 哎，说起来啊，青云市集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就多彩贵州之声的节目时间，有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哈，不论是哪位主持人连线都跟我们有推荐见过那个青云市集。哎，但是如果说除了美食之外哈，其实这个五一会不会也在青云市集安排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呢？
3: 是有的。那当你走进青云市集的这个就是中心区域部分，一进去的右手边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舞台，在这段时间呢每天都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如果你想要再去感受一下人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的氛围的话，从青云市集再多走几步就可以往这个人民广场的方向走。我们贵阳市的路边音乐会在这里也会有非常热闹的一个氛围，每天的演唱主题特色都不一样。
2: 哦，所以每天还会有不一样的节目在等待着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说，哎，我要去看一下表演啊，或者说，哎，我全天候都会有这样的表演，还是要留意相关的场次吗？
3: 是的，这个是要留意一下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查找一下，其实就很方便了。那同时也要提示大家，来贵阳的话，裙子短裙可以带，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带长裤、带外套，以及要带好雨具，因为确实这段时间贵阳的这个天气啊。特别是雨季的天气真的是说来就来，所以为了让大家没有这种突如其来被雨淋湿的困扰的话，外套和雨具是一定要带的。那说完了这个太平路和青云市集，再来说一说阿云朵仓。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到这里。阿云朵仓的话它就比较适合白天到晚上都可以去了，因为在这几天里面阿云朵仓有一个洋芋节啊，土豆节，很多人都知道贵州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洋芋国，就是说贵州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平平无奇的土豆吃出这么多种花样呢？然后在现场我了解到的是有不同的摊位蒸煮炸，然后各种方式，还包括像这个土豆风味的咖啡以及精酿，你都能够在现场感受到。那白天的话是有美食可以拍照打卡，晚上的话也是有不少的这个精酿，然后 live house 和一些其他的酒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住在关山湖的朋友，这几天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阿云朵仓的土豆节，从早到晚，那个地方包括就是连酒店，就其实我都有介绍过，都在这个商圈范围之内。虽然整个阿云朵仓并不大，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休闲，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很出片风味很好的一个地方。
2: 对，真的是，因为我很记得哈，之前慧宇给我们介绍过阿云朵仓的时候，就特别推荐了那边的酒店，以及其实整个关山湖区，如果大家就习惯了那种老贵阳的那种气质哈，那关山湖区更有那种潮流的感觉呢。
3: 对，确实是，所以呢，就看大家的选择，因为有些朋友就说啊，我就是来看这个音乐节，来感受这个演唱会的，那我可能就只能住关山湖。有些朋友说我就是为了吃而来的，那我个人就建议你可能住在南明和云岩。的话确实是美食相对来说会比关山湖会丰富一点。最近在网上也特别火的有一个抖音，就是可能来贵阳的一些朋友手上会拿一个小牌子，就一面是一个勾勾，一面是一个叉叉，在吃完了美食之后，然后就跟着这个音乐的古典旋律，就会打出勾或者是叉的一个标题吧。我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有一些自己口味上的区别，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吃不好吃，还是要请听到节目的各位

0: 亲自来到贵阳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是要自己尝一下才知道合不合乎自己的口味哈，就像是之前哈，我们叫鱼腥草哈，对，就在贵州，现在很多朋友都叫折耳根是吧？也是喜欢的朋友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接受不了的朋友就真的觉得哦难接受啊，真的得自己要到贵州去试一下才行。
0: 对，而且贵州的很多商家我觉得还是脑洞大开哈，除了之前抢到的什么折耳根的咖啡，然后腊肉的精酿，最近我还刷到有牛瘪味的咖啡，对于这个贵州本地人，我听到我都觉得不敢尝试，但是很多朋友还说可以来试一试，包括像刺梨等等啊，这些都是贵州本地的特色。那当他们和这些饮料融合在一起之后，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也请大家来体验一下吧。
1: 啊，真的是感觉虽说有点猎奇哈、啊，但是感觉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那其实这一个五一的假期哈、啊，今天已经来到了五一假期的就第二天了，就一共五天的假期，其实老实说也到中段的时间了。就刚刚慧宇所提到的这个深度来感受贵阳的这个路线哈、啊，您觉得我们安排多少天可能合适一点了？
0: 如果只是在贵阳本地游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三天时间是足够的。如果只在贵阳市区或者是观山湖区要去吃吃美食的话，两天左右其实是足够的，但是两到三天可能真的不足以吃完贵州整体的美食。但是如果能给大家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之后，特别是比较炎热的夏季六七八月份再来贵阳可以避暑
1: 啊。真的是因为可能剩下的假期哈，就如果现在听完节目马上出发的话，就感觉还能留个三天哈。就如果有些朋友因为特别是中小学生，有一些他们要叠加这个春假的假期，其实连着的话应该还是足够哈，可以很深度的来感受贵阳。但是如果时间不够也没关系哈，就像是慧宇刚刚说的一样，拿这个五一的假期来去种种草哈，之后我们可以留待暑假再到爽爽的贵阳去爽一爽哈。
0: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月底呢，贵阳市的这个奥体的室内场馆，我们所说的贵阳小巨蛋也要完工了，会有体育赛事，但是呢这个演唱会还没有官宣第一位歌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能够到我们的贵阳市去感受一下我们全新的场馆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哪些歌手或者是有哪些全新的赛事会落地贵阳
1: 啊、哦，所以真的可以留意一下，特别是新的场馆哈、啊，那硬件设施一定是没得说哈、啊，特别棒啊，特别是音响效果什么的。如果喜欢演出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演出去旅游哈、啊。咱们贵阳也是有一个特别棒的场地即将要开放了。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谢谢小福，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贵阳玩得开心。
1: 好嘞，我们约定您下次连线再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五月二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5: 从五月一号起，各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